Hello，我们对面的诺拉伊万巴南苗里 FM 89.9，我不以苗我对面的新界那混电话，伊那能得得单苗安大爷哟，啊，日本巴干大伊南大伯，得不以面电话不跟得那么开呐，得不等把我等下我不以毛了我，那南大伯那光拉没耶，啊，那里是个忙干的咩，阿拉卡丹话丹那诺卡瓦基，阿里亚丹伊拉基里克那，得巴干大爷。